0: 号是有谁说的？
1: 对。
0: 今天的营业是什么 ？This party can be clear as well。Welcome to Center Two。

0: 这里是深圳。
1: 这是你的光临队。
0: 要不就这样先拍第一句。325, vehicle to the Ford Golf.
1: Vehicle to the Ford.
0: Vehicle, 上面是个字。1752.